心急呀，肚子大，免疫力在上边亮，闪不亮，远不强，太阳偏僻也不让，别再笑我年少，秋冬盛宴鸟在月底赏花遍野，再写下一首回潮，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愿念我念着呢？天上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视距，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个新鲜，能如你一年一见，见越是白见。